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2026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至99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

0: 告显示，2018年底到2025年底，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由38.4%提升至69.5%。9月1日，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服气休渔期正式结束。以上是这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南昌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北风4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预计未来三天，受台风沙德尔和克鲁旺共同影响，广东和福建的沿海及南海、东海等海域风力大。受台风沙德尔、季风槽共同影响，浙江、福建、江西、广东等地雨势强，需继续台风灾害防御。9月3日8时至4日8时，台湾岛、江南南部、华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南部、广东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新疆东部和南部部分地区有5至7级风，台湾海峡将有7至8级阵风九级的东北风，南海东北部海域将有7至8级阵风九级的西南风。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有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近日，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000多枚扬子鳄卵人工孵化工作已进入集中出壳阶段，截至8月31日，已成功孵化1800余条健康雏鳄。据悉，扬子鳄卵孵化工作预计在9月上旬完成。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啊！我是关文。在最近啊，经常听到身边很多的同事朋友说一句话：“哎呀，太闷热了，就感觉这个夏季啊，真的让人浑身都不舒坦。”其实夏季我们也很需要吸氧啊。当然这种吸氧呢，不是说咱们每个人都插着鼻孔上来吸吸氧，而是我们要去旅行的地方一定能够滋养我们的。如果你错过了春季桃花盛开的林芝，你不要觉得遗憾，因为林芝的夏季呢号称叫做林海氧吧，雨季滋养了整片原始的林海，它的巨柏树林呢是郁郁葱葱的，尼安和雅尼湿地啊，它已经铺成了一个碧绿的草毯，还有漫山的野花在肆意的绽放。这些画面感的描述，你是不是感觉眼前就看到了此刻的林芝呢？确实啊，第一次进西藏的话，到林芝最好的就是不用害怕高反。在我们这次的西藏的行程当中呢，第四天直达五 A 级的景区巴松措，去看一看剩下的湖水，用一个物品来形容的话，它就真的很像翡翠。还有湖心的千年古寺藏着浪漫的连理桃树，如果有情侣或者是爱人一起去的话，一定是要拍照之后赶紧的发朋友圈或者发抖音啊。湖畔的山林当中呢，遍布了野生的松茸，还有手掌参等等，随手一拍的话，就会有一种特别治愈的、很清新的画面感。夏日的限定的美味也会在行程当中呢，为你直接拉满的。抵达林芝当晚，安排正宗的墨脱石锅鸡，这是每到西藏必吃的一样美食，很香，香气扑鼻啊！它的这种肉质呢，非常的细嫩。那在我们的旅途当中呢，全程安排的是宽松的2+1航空大巴，它会有火车慢慢的来抬升一下海拔。到了拉萨之后呢，会配备随车的钢瓶氧气，医生巡防，全程为大家保驾护航。介绍了吃住和玩，一站式配齐的西藏行程，全程也是零自费的，跟着走就好了。专属的秒杀价5580元，11天双卧长线啊，暑期呢多班连发，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来报名抢位，88306164，88306164，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能够获取详细的行程连结。暑期呢到了，可能很多的家庭开始安排旅行，我建议啊，不要随意的去到自己不熟悉的地方，跟团游必然就会有跟团游的好处，比如说超高的性价比，5580元，11天全程零自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南昌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北风4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3: 鲜活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A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耳朵想旅行，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近日，上海警方侦破一起利用虚拟货币实施非法跨境汇兑的特大地下钱庄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9名，涉案金额近200亿元。2026年1月，上海公安经侦部门在网络巡查中发现有人在网络平台上推广换汇业务，经综合研判后，警方认为其中存在经济犯罪嫌疑，遂展开立案侦查。经查，2024年8月以来，犯罪嫌疑人刘某、徐某、高某、王某等人为谋取不法利益，在未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以虚拟货币为结算载体，线上线下招揽有换汇需求的客户，通过虚拟货币和境内外资金对敲流转，非法完成人民币与外币的兑换，并从中按比例收取服务费。对此，上海公安经侦部门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涉虚拟货币新型经济金融犯罪，主动攻坚，精准施策，持续加大研判和打击力度。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侦破多起以虚拟货币等为媒介的非法经营洗钱犯罪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70余名。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暖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南昌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北风4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星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3: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FM 环球吸引力。梵蒂冈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由于四面都和意大利接壤，所以又称国中国。梵蒂冈是全世界天主教的中心，圣彼得教堂是来到梵蒂冈旅游必去的一个地方，同时也是全球第一大教堂。从1870年以来，主要的宗教活动都在这里举行。这儿整栋教堂建筑呈现希腊十字架结构，造型传统而神圣。建筑总面积2.3万平方米，最多可以容纳6万人。梵蒂冈每年都会发行精致的邮票和纪念币，游客通常在圣彼得大殿旁边的梵蒂冈邮局寄出贴有梵蒂冈邮票的明信片以作纪念。
1: FM 974环球吸引力。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974，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9月3日，江西都九高速鄱阳湖大桥九绕高速部分路段开启桥梁加固与道路养护施工，施工时间段集中在白天7时至18时，部分车道临时封闭，易出现缓行。交管部门提醒往返九江庐山方向的市民，出行前留意实时路况，经过施工区域降低车速，有序避让现场工作人员，谨慎驾驶，保障通行安全。中国新闻网消息，各地中小学开学之后，多起趣味社会新闻登上网络热搜。除奶奶将一年级孙子错送幼儿园之外，多地还出现家长记错班级、错送放学时间等情况。民警提醒广大家长，开学初期务必要核对学校地点、上下学时间，建议设置多重闹钟，提前熟悉校园路线，避免因惯性思维出现疏漏，守护孩子平安上下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 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974， 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呢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没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974 江西旅游广播。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闪烁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FM 九七四。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南昌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北风4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喜欢在路上，
2: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3: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九七四，
4: RFM 九七四，
0: 陪。

0: 放肆玩乐 FM 九七四，
1: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A sigh is just a sigh。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0: FM 九七四，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2: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5: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4: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国内最美的八个地方，去过一个就算旅游达人。
7: 坝上草原，天空湛蓝如宝石，与草原的广袤形成对比。太阳升起的那一刻，阳光照耀着大地，给草原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宣城的宁国，在这里能让你枕着溪水入眠，听风摇竹影的虫鸣，也可以徜徉在炊烟袅袅、叶黄花红的田园。敦化的沙河湿地位于吉林省敦化市大石头镇境内，这里地处哈尔巴岭西南缘，湿地水稻似长农福地，橙黄橘绿编织成醉人的秋色铺满江山。罗田，一个鲜为人知的地名，在这片土地上，乌桕树叶遍布山野，它们在阳光的洒落下、白云的轻抚下，以及田间地头和屋舍的注视下，散发出一种娇羞而清丽的美。
6: 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IFM 974，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四海壶具博物馆。四海壶具博物馆是由著名壶具收藏家紫砂陶艺家许四海先生创立的。1991年，许四海在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的直接关心下，在上海长宁区新国路新建了四海壶具博物馆，展出了从新石器时代到现代的各类壶具共300余件，富有代表性的壶具像谢曼伦桑叶蚕宝壶、民国时期的孤零提梁壶、京西邵元祥的家彩莲子壶等等。这些壶具构成了一部脉络清晰的中国陶瓷发展史，为中国文化发展史提供了极有说明力的实物证明。 IFM

陪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974， 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呢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没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爱音乐，
3: 爱生活，
2: 爱旅行
3: IFM 九七四。

0: 多，马拉维湖就是其中之一。每天上午9点左右，马拉维湖的湖水会发生消退，当水位下降6米多便休息一下，然后在休息2个小时之后，湖水会继续消失，直到出现浅滩而停止。这还没有结束，4小时后退避三舍的湖水会慢慢返回家园，使马拉维湖重新恢复原有的状态。更奇怪的是，下午7点湖水会开始骚动，然后水位不断上升，直至洪流满溢，倾泻八方。2小时后，马拉维湖才又恢复平静。对于马拉维湖的调皮举动，科学界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但是人们发现，马拉维湖水位的消涨是有迹可循的，有时一天一度，有时数日一回，有时好几周一次，每次呢都是上午的9点左右故伎重演，前后大概要持续12小时。
1: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换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5: iFM

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974， 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的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每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

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南昌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北风4级，空气质量指数良，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2: 这爱不是终点。
1: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3: 常伴你左右。
0: FM 九七四，
4: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5: 繁华的上海，
4: 热情的巴西，
5: 浪漫的土耳其，
4: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5: 去啊，
4: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6: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7: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974， 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呢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南昌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北风4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2: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1: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0: 974个为什么？世界上最大的海是什么海？在广阔无垠的地球表面，有 70% 的地表为水所覆盖，因此地球又被称之为水星球。而这 70% 的水大部分都是大洋，海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全球的海中，面积最大、水体最深的海要属位于南太平洋的珊瑚海。珊瑚海是南太平洋最大的一个属海，总面积达479.1万平方千米，相当于半个中国的国土面积。珊瑚海平均水深2394米，大部分地方水深是3000到4000米，最深处则达到了9174米。珊瑚海中生活着成群结队的鲨鱼，所以珊瑚海又被人们称为鲨鱼海。珊瑚海地处赤道附近，因此海水的温度也很高，全年水温都在20度以上，温度最高的时候甚至超过了28摄氏度。在珊瑚海的周围几乎没有河流注入，这也是珊瑚海水质污染小的原因之一。这里海水清澈透明，水下光线充足，便于各种各样的珊瑚虫生存，久而久之逐渐发育成众多的形状各异的珊瑚礁，珊瑚海便由此得名。
1: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974更见精彩，974更见精彩。 iFM 974热度新闻。
1: 后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六一，
2: 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9月3号，据国家医保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按病组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按病种分值付费3.0版分组方案已正式发布，这是继2019年1.0版、2024年2.0版之后的第3版分组方案。据了解，本次3.0版方案呢，首次在国家层面明确了第一批基层病种。基层病种确定之后，统筹地区内1、2、3级医疗机构收治基层病种，将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即同病同付。
1: 进站找不到电梯，换乘标识看不清，车厢温度过低，上下车呢时间过于紧张，这些让不少的老年人搭乘地铁是头疼的问题将得到解决。9月1号起，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基本设备与设施配置通用技术要求推荐性国家标准实施，围绕老年人进站、换乘、候车、乘车出站的完整链条，从多维度对城市轨道适老化的设备设施提出了新要求。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的5:06，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3: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Hello， 欢迎回来，踏别人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今天的下班路上不吐不快，我是刘一。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其实距离中秋啊还有20多天的一个时间。那么其实我们不少的宠物店已经开始提前启动这个中秋档了，像是鸡胸肉、蛋黄、南瓜、羊奶粉这些常见于宠物鲜食中的食材，已经被做成各种款式的月饼了，装进礼盒里，即将端上毛孩子的中秋餐桌。那其实的话呢，我们很多这个宠物店的门店店主都有提到说，今年的这个宠物月饼礼盒销量非常的不错啊。像是咱们这个贝安姐妹宠物鲜食门店的负责人周系统就告诉记者，现在的话他们门店推出的中秋礼盒售价是68元一颗的话呢，我们一盒的话总共是4颗，总共做成了爪印、狮子、兔子等等形状，目前已经预售了300多套，预计中秋节期间的话呢，全部能售出超600套，2400颗左右。那现在其实随着咱们的宠物越来越深入家庭生活，宠物月饼的话呢，还成为一种特殊的中秋伴手礼，进入这个走亲访友、朋友聚会等等等等的社交场景。有些朋友去到这个亲戚家、朋友家，知道对方养了小猫呀、小狗啊，或者说小宠物，都会专门带上一份礼盒。那其实今年端午的话呢，他们还接到了不少这个企业的宠物粽子采购订单，为的就是给养宠员工发放福利。那其实一块小小的宠物月饼背后变化的不只是宠物吃什么，也是人与宠物之间的关系。当宠物越来越被视作家庭成员，他们也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节日、礼物以及仪式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5:17，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0: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南昌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现在南昌的室外温度是25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21优。今天南昌的天气呢，预计是阴转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周五的天气情况呢，预计是全天多云，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接下来的几天的话呢，预计都是以这个多云天气为主，但是不时会出现小雨、阵雨等情况。所以说的话呢，大家最近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记得备好雨具。现在是北京时间的5:31，接下来陪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苏运莹的《野子》。

到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FM 九七四。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食品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食品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2: 星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

0: 传您的诵读作品，十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0: 雨量大，致灾风险大。据统计，截至9月3号7时，福建全省下城干部7.98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的人员达8.37万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北京时间的6:08，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一旅游广播来聊一个大家可能经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一些公司当中呢，有员工漏发了一条朋友圈，结果呢就被以公司规定为由，被扣了100块钱。
1: 哇
0: 啊！而且呢，
1: 是不是
0: 对，就很无语嘛。
1: 对，就感觉好像就是看到了我们的日常，但是这种状态的话呢，确实又让人想吐槽一下啊。
0: 是的，其实还有一些案例啊，比如说拒发朋友圈，结果被降职降薪的，还有下班后呢得在线营业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很多人就不禁想问一下了，员工的朋友圈咋就变成了公司的一个广告位了呢？
1: 是的，因为很多其实强制要求员工将宣传信息转发至朋友圈呀，让员工统一修改个人社交账号的头像和昵称，还有这个同事之间必须互相点赞留言等等等等，这种现象是层出不穷。
0: 对，
1: 那其实记者调查也发现，在部分企业中啊，员工被征用个人社交账号，被要求在私人社交空间进行工作宣传的现象，也真的是非常的平常了，就像我刚刚说的是在演我们一样。但其实受访专家也认为，企业要求员工在这个私人账号发布公司的宣传信息，应当以倡导激励为主，并尽可能的避免在非工作时间去安排发布这些任务，以保障员工的自主权以及休息权。
0: 是的，这个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的讲师、四川省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葛嘉欣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强制员工使用个人微信账号发布企业宣传信息，可能构成对隐私权的侵犯。
1: 是的，葛嘉欣认为，依据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是受法律保护的，处理个人信息需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而且的话呢，企业强制员工使用个人账号发布宣传信息，涉及对员工个人信息的处理，其目的呢往往是满足商业推广需求，明显是超出了最小必要限度，可能会构成侵权。
0: 是的，记者也注意到啊，近年来呢，涉及企业强制要求员工发布朋友圈的劳动争议时有出现。比如说在今年的5月份，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关于员工未发朋友圈被降职降薪的案件。
1: 是的，法院认为呢，涉案公司对员工的休息时间造成了不当的影响，难为合理啊，所以说这个公司的话呢，据此也做出的这个降薪处罚也难以被认定它是这个合理的理由。最终的话呢，法院判决该公司补发该员工的工资差额和绩效，总共是10000余元。
0: 是的，那么企业在使用员工社交资源开展营销的时候，应当是以倡导激励为主啊，让员工在认同企业文化的基础上自愿参与进来，
1: 是的，
0: 而非是以罚款、解雇等手段强制推行。
1: 嗯，
0: 那么员工呢，遭遇此类情形的时候，应该注意留存发布指令，也比如说就是谁让你发的。以及他是否有说不发布会有什怎么样的考核结果，还有群聊的记录、处罚结果等等一系列的证据，通过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申请仲裁或者是提起诉讼等手段依法维权。
1: 是的。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2: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南昌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现在南昌的室外温度是25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21优。今天南昌的天气呢，预计是阴转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周五的天气情况呢，预计是全天多云，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那么接下来的几天的话呢，主要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但是不时会出现小雨、阵雨等情况。所以说的话呢，大家最近出门一定要备好雨具，提前观察天气状况，注意出行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的6:32，接下来陪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杰的《也许你就在对岸》。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九七四
2: R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4: RFM 九七四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1: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九月二十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十月下旬，九十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Hello，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六一，
2: 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介绍，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
1: 近日，我国在高端遥感动态成像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重要突破，针对无人机、卫星、机器人等领域待解决的轻量化、低功耗、高动态成像性和互相制约性的矛盾，依托中国计量大学建立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重点实验室，联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单位组织开展技术攻关，实现了小型低功耗约数下厘米级超高分辨率三维成像，解决了低空经济和智能视觉等产业对场景信息的精准捕捉与解析问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08，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3: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00到19:00，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入秋以来呢，许多朋友正在遭遇过敏性鼻炎的困扰啊，这些患者呢常年是与鼻炎周旋啊，尝试各类药物和护理方式，
1: 是的，
0: 却无法摆脱复发困扰。其实呢，多数的患者的鼻炎之所以越治越顽固，不一定是病情有多么严重，可能是长期的陷入了一个防治的误区。
1: 是的，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医师温玉介绍到，很多人以为其实只有出现大喷嚏啊、鼻塞等症状时才算发病，无症状时鼻腔便是健康状态，其实不然。过敏性鼻炎是一种长期的慢性变态反应，即便没有任何的不适，患者的鼻黏膜也始终处于高敏感的潜伏状态，一旦遭遇患

0: 即降温、花粉飘散，或者说是粉尘堆积等刺激，潜伏的过敏机制便会快速激活，导致这个症状啊集中爆发。
1: 是的，专家也介绍了，目前患者普遍存在两种错误的应对方式，一个是过度的干预、过度的治疗。
0: 是的。
1: 怎么说呢？就是为了预防发作，就长期频繁用药，反复冲洗鼻腔。
0: 是的。
1: 这种过度外力干预呢，会破坏鼻腔黏膜自带的保护屏障，削弱鼻腔的自我防御能力，让鼻子变得越来越敏感，越来越脆弱。
0: 对的。
1: 第二点呢，就是消极放任啊，硬扛不治，爱咋咋地。他这个发病的时候呢，就靠忍耐去拖延，任由炎症反复刺激鼻腔，长期呢可能会导致黏膜增生肥厚，使临时性过敏演变成为常年的顽固性的鼻炎了。
0: 是的，所以说医生也建议我们秋季防控鼻炎应该做好这个换季保暖，规避刺激性的环境，保持鼻腔湿润，坚持规律的作息，而且的话呢，通过循序渐进的体质调理以及科学防护，稳定鼻腔状态，便能有效解决换季必犯鼻炎的难题。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25，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江西旅游广播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25度，室外的空气质量指数21，空气质量不错。明天南昌预计会是一个多云的好天气，这样晴朗的好天气呢，预计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二。温度呢，最高温也不会超过30摄氏度，可以说还是感觉挺凉爽的。好的，北京时间的7:31，留在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来听到蔡依林的《日不落》。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1: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2: 换你一次
1: 最美的回忆。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爱音乐，爱生活，爱旅行。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在山东枣庄的一家企业，有48个猫员工，他们的工位是装满硅胶猫砂的猫砂盆。研发人员蹲在一旁，悄悄观察猫砂颜色，静静记录。红色是尿液偏酸，橙色、黄色正常，蓝绿色意味着偏碱。颜色变换之间，猫咪的健康状况就被悄然翻译出来。如今，全球每10袋硅胶猫砂，就有4袋出自枣庄。中国制造以新技术、新材料赋能宠物产业，小产品也能造就大产业。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974 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974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2: 夜空中最亮的星。
0: FM 九七四。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2: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0: 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陈静飞《园中花树》，歌名取自阳明心学《园中花树》的意境。陈静飞丝绒般慵懒的声线，诉说着一种温柔又锋利的生命力。这首歌也是鲁豫的播客《园中花树》同名主题曲。在坚硬的现实缝隙里，你依然抱有生长绽放的权利，不必声势浩大，不必向外证明，守住内心，安静扎根，自在开花。

0: FM 九七四，
1: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爱旅行。
2: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2: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是谁还不知道，在南昌市区有个小众公园卢子亭，就藏在帝王大厦后面的巷子里，闹中取静，偏安一隅，是一个难得的休闲场所。相传在古代，卢子亭是汉高士徐志引垂钓的地方。虽然公园不大，但景色不错，公园内柳树成行，还原了明代时期豫章八景之一。古亭院内有特色的碑廊，白墙灰瓦，木格的窗棂，静坐下来仿佛穿越了一般。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IFM 974，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四海湖具博物馆。四。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FM 环球吸引力。
1: 古巴共和国简称古巴，国名源自泰诺语，意为肥沃之地、好地方。古巴岛是大安德烈斯群岛当中最大的岛屿，被誉为墨西哥湾的钥匙。古巴岛酷似鳄鱼，又被称为是加勒比海的绿色鳄鱼。古巴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几百个风景点像翡翠一样点缀在海岸线上，明媚的阳光、清澈的海水、白沙海滩等等自然风光，使得这个享有加勒比明珠美誉的岛国成为世界一流的旅游和疗养圣地。
2: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3: 风带着它走上最长的旅途，
4: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5: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2: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6: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4: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0: 九七四哥，为什么？为什么阿根廷湖里有许多的冰块呢？阿根廷湖是南美洲少见的冰川湖，并以湖中冰块堆积景观而闻名。湖中的冰块是来自周围的150多条冰河，巨大的冰块互相撞击，缓缓向前移动，有时形成的造型独特，高达80米的冰墙。这些冰块最后全部汇集到阿根廷湖，组成了一系列洁白如玉的冰山雕塑。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2: 又到开学季，深圳各大商超学生专区被蓝白相间的校服堆满。在深圳，校服由学生自行购买，文具店、社区商铺、线上外卖平台等均可选购。春秋款校服一套售价50-60元至70-80元。有初中生说，校服可以算是一种深圳特产，衣柜里有6-7套。8月，深圳还出台全国首个校服颜色团体标准，确定校服颜色的精确色号，解决了同款不同色问题。广东珠海、海南海口等地也明确，学校不再统一采购校服。不要走开，江西刘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974，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6: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7: IFM 环球吸引力。
8: 好莱坞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市区西北郊，是洛杉矶的邻近地区，也是世界闻名的电影城。好莱坞最重要的景点之一就是位于好莱坞大道上的中国戏院。中国戏院最吸引人的还是戏院前庭那173位明星所留下的足印。每一个到此一游的游客，不是忙着拍摄自己偶像的足印，就是把自己的手放在明星的手印上，好好对比一番。好莱坞的星光大道也是一定要去的地方。在这条星光大道上，有着2000多颗镶有好莱坞商会追敬名人姓名的星形奖章，以纪念他们对娱乐工业的贡献。
9: FM 974环球吸引力。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六点，我们再会。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九七四，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3: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5: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1: IFM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7: 九七四哥，为什么？
6: 为什么百慕大群岛这么著名呢？百慕大的闻名不是因为让人迷醉的美丽的自然景观。1950年，百慕大人特迪塔克首次在百慕大的海底发现了来自新大陆的沉船以及船内的珍宝，金币、陶瓷，几百年前酿造的瓶装陈酒。这条沉船看起来像是一个沉睡百年的食品加工厂，又像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处理厂。这一发现顿时引起了世界的轰动，大批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探险家都来到百慕大群岛，开始他们的考察和探险。1990年8月，委内瑞拉卡拉卡斯市的一只失踪了24年的帆船“尤西斯号”在一处偏僻的海滩搁浅在线。这只船是在24年前的一次飓风中在百慕大三角区失踪的。帆船上的3名船员由土著居民救起之后，就送到卡拉卡斯市寻求援助。为这三个人检查身体的医生说，这三人虽然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漂泊，但是一点儿也没有衰老，好像时间对他们来说已经完全停止了。医生说，这3名船员中最老的一个在失踪时是42岁，按理来说他现在应该是66岁的老人，可是现在看起来依然像是40岁，身体非常健康。人们对百慕大的向往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美丽，更是希望能留下一段传奇。
8: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3: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4: 温润的电钢琴作为基底，轻柔的合成器分为音色，克制的轻打击乐铺陈律动。曹玉曼用松弛柔和的声线唱出了当代人普遍的精神内耗，但这首歌也温柔地告诉你，你不必执着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任何寄托都不如找寻自我。永远爱自己，鲜花就会为你盛开，风景为你存在。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i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FM 九七四。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粮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查处账号4.9万余个。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热度新闻官方账号，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2: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3: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法国格拉斯的国际香水博物馆。法国南部的格拉斯是闻名于世的香水之都，城内的国际香水博物馆于1983年正式对公众开放。所在的建筑物是一栋建于1860年的拿破仑三世风格的室内住宅。走进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别具一格的赤土色玻璃通道，参观者可以透过玻璃欣赏到远处的艾斯泰雷勒山的秀美风景。在这里，你可以穿越时空，欣赏到各个时代与香料、香水有关的物品，还可以在博物馆的商店里以优惠的出厂价格买到格拉斯化妆品工厂制造的各种产品。这座博物馆记录了关于香水长达4000年的历史，可以说是全球芳香界的圣地。
0: iFM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

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十六大智能系统，七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rolling 有精神。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4: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4日，星期五，南昌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预计多云，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2: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

0: 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在 iFM 974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2: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1: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3: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
1: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974